0: 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愿你每一天都有笑有乐，早安。接着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人生最美的姿态就是活出自我。人活着最怕的不是辜负别人，而是耽误自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仍然保持好奇心，保持学习新东西的精气神儿，显得弥足珍贵。保尔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退休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会度过怎样的晚年。不如把缅怀过去、抱怨当下的时间用来读书、画画、学习新技能。莫要辜负时光，放下手机，从培养低成本爱好做起，以热情之心迎接岁月的洗礼。我要建议你多读书，给大脑充充电。读书是精神层面的一日三餐，多读书，心灵才能够得以滋养。当你体验到书中的千百种人生，便能直面人生起伏，找寻真正的自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一起去学习医学知识，最好的保健医生可是咱们自己哦。年纪越来越大，难免会面临着病痛的折磨，可以学习一些医学常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关键时刻很有帮助。第三点建议，就是要坚持一项运动，自律者才能出众。选择一项感兴趣的运动，比方说太极拳、瑜伽、跑步、游泳等等。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中华大地上总有一些最纯粹的老祖宗好的东方底蕴。不忘来时路，方知传承恩。愿每一份华夏古韵都能被我们温柔珍藏，代代相传。
0: 好问天，
1: 感谢有你这会儿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不如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我们经常会提到荀子劝学当中的这句话，蓬生麻中，不服而止，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我们所密切交往的人呢，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人生。向日葵跟太阳为伴，便是积极这种阳光的象征。猫头鹰跟黑夜为伍，总是会

让人甚觉暗黑跟危险，所以跟优秀的人同行，对我们本身来说便是一种提升。在跟优秀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学习对方的眼界，比肩对方的格局，不知不觉中自己也会变得优秀。作家萧红，如非结识鲁迅先生，想来恐怕不能如此为人所熟知吧。在认识鲁迅之前，萧红虽然有不少作品，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坛寂寂无名。直至鲁迅先生的赏识跟提携，萧红认识了很多作家，跟许多的重要人物取得联系。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的创作灵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其后便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并最终成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跟优秀的人同行，真是一种莫大的福气。知乎上曾经有一个很火的问题，说为什么优秀的人总是不合群呢？最经典的答案是，优秀的人也合群，只是他们合群的那个群里没有。

0: 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 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但是这种问话方式很多都是在询问孩子的生活情况。孩子原本开开心心地放学了，还要努力去回想今天有没有被别人欺负，长此以往，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名受害者。有的孩子不愿意再去上学，甚至出现社交恐惧。大人问孩子什么话，其实反映了家长的生活态度，这会影响孩子的人生观，会把孩子向正面或反面的方向引导。孩子放学后尽量避免问这样几句话，请听好：今天吃饱饭了没有，第一句；第二句，有没有小朋友欺负你；第三句，今天老师有没有凶你。这些话很容易让孩子联想起上学时候的不愉快，对学校老师产生抵触心理。提问看起来简单，其实也是需要掌握一些技巧的。如果你想要知道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不妨试着这样问孩子，不要封闭式的问题，把提问变成分享。很多家长喜欢问提问式的问题，像什么今天过得开心吗，学习累不累呀，这样的问题孩子回答开心或者不开心，累呀或者不累，就此结束了聊天。如果你再继续追问，孩子就会转移话题，不仅什么都没有问到，还多了一份焦虑。聪明的家长不再是简单的提问，而是引导孩子主动进行分享。比如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要跟妈妈或者爸爸，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分享的。试着把对孩子的提问变成一次分享，你会从孩子的分享过程当中感知到他一天的状态，想要告诉你，即使遇到难题，我们也能及时给予引导。我们还可以怎么问孩子，跟孩子交流呢？今天有什么好的表现，有什么好的收获呀？作为家长，最想知道的应该就是孩子的学习情况。如果你直接问今天都学了什么，这样的问题比较空洞，孩子最容易答出来，学了语文、数学。与其问一些空洞的问题，不如问一些更具有指向性的问题，比如今天你有什么好的表现吗，有什么样的收获呀，这样的问话可以激发孩子努力回想自己在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陪你在路上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著名作家三毛曾在散文当中写道，我这一生的悲哀并不是要赚得全世界，而是要请你欣赏我，你的一句话就定了文章生死。世界上在我心目里，你是最严格的批评家，其实你并不存心，是我自己给自己打的死结，只因我太看重你。这个你便是指三毛的父亲。三毛虽然写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但是父亲的不认可一直困扰着他，甚至将父女之间的矛盾称之为一生的战役，直到朝阳

为谁升起发表，三毛的父亲才终于在信里称赞道，身为有这样一只小草而骄傲。看了父亲的话，三毛如释重负，他说，等你这一句话等了一生一世，只等你，我的父亲亲口说出来，肯定了我在这个家庭里一辈子消除不掉的自卑和心虚。即便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人，可是三毛最在意的还是父母的肯定。事实上，一个人的自信来自于跟世界的碰撞，父母对他的肯定、认可和赞赏是深深的爱，这是他最初跟世界碰撞带来的正向反馈，是一个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勇气和底气。即使遇见了再大的困难，他们也能克服。每个孩子都想让父母觉得他好，而父母每一次的认可都在表达爱。请识别孩子每一次的努力，正面的认可比批评和打击更容易唤醒孩子的内驱力。你做得很好，我为你感到骄傲，这话咱们做家长的能说就尽量多说好吗？来听，这是齐豫所唱出三毛作词的作品《橄榄树》。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美国物理学家列纳德分享过一次亲身体验。有一回住酒店，深夜他突然就想要喝啤酒，他拨通了酒店的夜间客服电话，可是这个前台告知他需要等待30分钟。列纳德听了之后当即火冒三丈，只是几瓶啤酒送上来根本就不费事儿啊，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呢？他今天

0: 雨晴天。Take a bite me, and take my tongue, come bite me. I'm standing ten toes, come bite me. A2O May， 弄到图纸了。
1: 弄到了，可是只有一半。
0: 啊？
1: 就在今天上午，修筑猛虎山要塞的2000多名劳工被整个让的枪杀在猛虎谷里。
0: 啥？
1: 老虎头手里的那半张图纸也没了。
0: 哎呀，那
1: 乌拉草同志，让你把这个消息核实，半张图纸赶紧送到关帝庙长疯子手里，他会发报给苏联红军的。
0: 那
1: 修筑主体工事的老虎头就死在这2000人里。
0: 哎，
1: 那边的线断了，要塞里咱们的人就剩下乌拉草和我了，接下来的工作更难开展了。哦，对了，乌拉草让你一定要照顾好老虎头的儿子小虎。

0: 小捕头一直在俺店里，让总之放心。
1: 嗯。
0: 哎呀，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娘，这又没了爹。
1: 好好安慰安慰孩子吧。
0: 嗯。
1: 哎，咱们该过去了。
2: 哎，快点！
3: 不能，麻子，快点！
1: 哎，来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吧。啊，这个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平时会喝含糖的饮料吗？
3: 我很爱喝含糖的饮料，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刻意
2: 控制一下自己，
3: 就是含糖饮料我要少喝。
2: 对，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和孩子们，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家长会希望孩子们喝得更健康，少喝一些含糖饮料，但是孩子们呢却是由于自己的成长需要啊，他们可能在口味上啊需要更多的选择啊，然后就会去选择喝一些这个比如说电解质的饮料啊等等的，可能就会有了。那这个最近啊有这样的一个争议啊，其实也是啊让很多公众啊看在眼里的，就是南师附中的小卖部啊下架了含糖饮料，引发了一轮热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这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看啊。
2: 对，是的啊，这个事情呢是在最近啊，这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小卖部下架了部分含糖饮料这样的话题，引发了网络的热议。事情的起因呢是这个部分高一的家长啊就发现自己家孩子呢日常消费啊频繁的去购买这些含糖饮料，随即呢就向校方提起了啊提议啊，是不是应该撤下相关的饮品。校方呢也采纳了意见，并且出台了整改方案，撤了部分啊含糖饮料。这一举动呢也引发了不少学生和网友们的讨论啊，我们一起来具体看一看啊。
3: 那记者了解到呢，新学期开学，部分高一家长反映频繁购买含糖饮料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综合各方意见后，学校呢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对小卖部进行了整改。
2: 对
3: 啊，那进货中的含糖饮料呢调整为原来的一半，保留咖啡、运动饮料、乳品啊，不含奶茶啊，鲜榨果汁，把奶茶、果汁、含糖茶饮都去除了。并且在数量上基本为无糖饮料的一半啊，三校去统一。
2: 整改落地之后呢，有赞同的声音，当然也会有反对的。你比如说当时这个引发争议的就是有学生在网络上发言啊，说不能因为个别家长就忽略了我们大众学生的感受吧，我们希望这些饮品可以重归我们的小卖部。甚至有学生提笔写下古文啊，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3: 是的，文中写到啊，这个古文叫名字叫《腹中撤饮记》啊，文中写道：家长爱吾事也，然以一己之虑夺众人纾困之徒，以远害之名行过当之志，是逆而废周，噎而撤食也。
2: 不得不说啊，这孩子呢还是挺有文笔的，对不对呢？那一名高二的学生更是劝家长说，今后啊我们还要面对更多的难以抵制的诱惑，对吧？那每次都可以由家长来代劳吗？对吧？希望家长可以理性一些，孩子不是您画个圈就能够保护好的唐僧啊，这是孩子们的原话啊。那网友也有很多的热议啊，说是苦心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不要过度的去干涉啊。这个发生在校园内的小举动迅速的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呢，其实也是有它的争议点的。记者了解到呢，这个最近呢一些南京的一些高中其实也是啊下架了含糖饮料的。那么有网友就感慨说，是30年前我们入学的时候就有小卖部了，小卖部是中学时期非常温暖的回忆。
3: 对呀，
2: 这个出校门过个马路就是便利店，有10000种方式喝到饮料，但是小卖部不卖，这个能有多少用呢，对吗？有一位这个南师附中的家长也表示说，这个小卖部的品类齐全，价格亲民，一直都很便民，孩子爱喝甜品啊，其实是天性。
3: 甜品是简单的情绪慰藉，把风险移除，那不教会孩子如何自我管理，真正的保护。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

半点回来之后，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半点回来之后呢，咱们先来关注到两条好消息，那是有关两条音乐节的。首先来看到南通紫浪荔枝音乐节啊，那这个音乐节呢也是江苏卫视的首场音乐节，10月3号、10月4号重磅来袭，周深、洪明浩、魏晨、黄子鸿、凡、蒋敦豪、张远、宝石、西林娜依高、张延琪、姚晓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的相约南通紫浪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的现场，各位可以抓紧的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来抢票，南通紫浪音乐节等你来现场。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
1: 中。鱼的身体呢有鱼鳔，就是一个小气囊，通过充气和放气来改变浮力，想上浮就充气，想下沉就放气，和潜水艇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游泳的时候啊，吸一口气，肺里充满空气，身体变轻了，就更容易浮起来，把气吐出去就容易沉下去。那最后再来说说有趣的浮力现象。浮力呢不光水里有，空气里也有，只是空气的密度小，浮力呢一般感觉不到啊。那再来说说唐诗的秘密。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你们会背唐诗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哎，等等等等，这些诗句啊，很多小朋友从小就会背。那唐诗是什么？唐朝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繁荣强大的朝代。唐朝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2000多位诗人，留下了近50000首唐诗。后来呢，人们把这些诗编成了《全唐诗》。那唐诗的形制啊，特别的整齐，有五言的、七言的，啊，五言的绝句啊，这个五言的律诗啊，七言的绝句，七言的律诗。每个句的字数一样，还讲究押韵和平仄，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唐诗的内容特别丰富，有山水的、边塞的、朋友的、家乡的、历史的，几乎什么都能写。那唐诗呢，说到唐朝著名的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啊。李白呢被称为诗仙，因为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把瀑布写成银河，哇，多么大胆的想象。那还有就是唐诗的种类，唐诗的种类很多呀，山水田园的。

0: 式出现了，所以呢还是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两极反转的感觉。虽然这首诗本身看着好像有点消沉，但是读的时候却是一种解放释放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消沉，反而越唱越读。
1: 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2: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迎来了一缕春色啊，它是舞台上温润如玉，一探一唱三叹的昆曲小生，也是石小梅老师亲传的衣钵传人，更是江苏省昆剧院第四代演员中的中坚和标杆。让我们掌声欢迎施夏明。欢迎小明老师，欢迎。
4: 谢谢一肖。
3: 刚才我们还在打趣说，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相见也是在雨中，是在我们去年江苏中秋戏曲晚会的现场。
4: 是的，
3: 那个时候这个小明老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说到的一个词儿，就是热爱。跟很多嘉宾聊天都会说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因为热爱所以会推动自己一直往前进。那我很好奇，您是那种比如说今天难得有一天空坐在那儿会觉得反而很心慌的人吗？
4: 我的心慌可能是心脏有时候容易早搏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突然说有一天空下来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比较享受这一天的空闲的。
3: 还是该忙的时候忙，如果真的空下来还是能够享受这片刻的清闲的。
4: 是的，
3: 所以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啊。接下来我们

0: 来聊一聊，因为传统的艺术包括我们戏曲都很讲这个传承嘛。
1: 嗯，
0: 那您是石小梅老师的徒弟，
1: 嗯，
0: 我们先来聊一聊印象当中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今天早上还接了老师到昆剧院、
0: 嗯、
1: 给我们开关于《世说新语》的打磨提升的修改的一个会议的、
0: 嗯、
1: 做一个动员会。就是每次见老师，就这么多年了，见老师还是特别的尊敬，然后这个尊敬后边可以打一个小括弧，有点怵。
0: 哎，就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接触到石小梅老师、嗯、能够感受到老师是一个很爽朗，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很严格的、
1: 嗯、
0: 而且是有话就非常直接的要表达出来的这么一个性格、哦、
1: 是的是的、嗯、石老师一直以来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严师啊、但是他又非常的关切自己的学生，又非常的爱护自己的学生、嗯、那这种刚柔并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从事的这个昆曲的表演艺术小生这个行当身上所具有的特质。
0: 嗯，
1: 他身上既有柔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非常的刚的一面。
0: 嗯，您刚说这个行当它有自己的特质，但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有不同的特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接触到小明老师和接触到石小梅老师，您两个人性格上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老师的您能严格的起来吗？我有点难以想象。
1: 作为老师那一定得严格，都有一句话说。

0: 不记得是多少分了。
1: 嗯，已经不记得了，因为现在再看来这些已经不重要了，而更重要的是接触到的这个过程和这段经历。
0: 是的，
1: 而且听说后来你的学分就已经修满了，但是你仍然去坚持去上许丽丽老师的课，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因为我第一次上许丽丽老师的课是2020年上半年，
1: 嗯，
0: 然后因为就在当时在家里嘛，就是没法到那个课堂上去，
1: 嗯，
0: 所以到了第二年2021年的时候，他又开了这个课，当时我就觉得我想到线下去看一看，
1: 嗯，
0: 就是感受一下在课堂上跟着老师去学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就又去上了一遍，而且他每个学期教的曲子会有点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再来一遍。
1: 嗯，所以其实相比较很多的朋友们接触到戏曲可能是更多的是从剧场开始，你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课堂，
0: 对，
1: 从学唱开始的。
0: 是的，
1: 那是不是你觉得相比较从看戏开始入门的朋友，你会不会有一些相不同的视角呢？关注的点会不会不太一样？
0: 嗯，这可能也造成了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很喜欢上台。
1: 嗯，
0: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对肢体的控制没那么好，就是从小也，
1: 找不到。而你也很幸运能够遇到这么多的很厉害的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这些老师身上分别汲取到了什么样不同的营养，并且能够把这份你总结的经验或者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些点告诉大家？
0: 嗯，我想呢，就是首先从谢老师那里我接触到了昆曲，这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嗯，然后跟徐老师的关，我跟徐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然后跟他相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大的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倾听，然后非常就是讲尊重学生的一个老师，就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不到他是一个老师，像是我们的朋友，你都觉得他是一个40多岁的女教授，觉得是我们的姐姐一样的感觉，就是有些时候甚至你都忘了你是跟一个老师在讲话。嗯，就是在他的身上我学到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尊重别人，就是他经常跟我，以前的时候也经常跟我讲，就是虽然传承文化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老师自己的意愿，如果他不愿意去做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勉强人家。我从这个地方学到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就是所谓的以人为本嘛，就是东西再好它都是要通过人去传承的，不在人的身上它就没有价值，所以如果你连人都不尊重了，那你这个东西传下来它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嗯，所以跟着这个许丽丽老师啊，学到的不仅仅是艺术，
0: 是
1: 更多的是艺德。
0: 是的，然后在汪老师那边我也感受到了他们就这一老一辈人，然后他们对于希望能把这些东西交给年轻人，然后希望他传下去的那种精神，然后包括后来我现在最重要的老师是朱继云老师，然后刚才还没有提到，因为确实是有好几位老师嘛，因为朱周老师是我在2022年下半年才认识的，也是通过许丽丽老师。
1: 嗯，
0: 然后朱老师其实是你听他的名字就知道是那个昆曲弟子辈的一位一位艺人艺术家，然后他的经历其实比较特别，跟大家熟知的张继青、柳继燕他们不太一样，他当年在就是在团里的时候就不是以演员的身份的，他没演过多少戏，但是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唱。当时就是弟子辈之父顾笃黄把大家招进来的时候，看他年纪比较小，他算是那里面最年龄最小的一个，然后就把他又觉得他比较聪明，然后就把他分配到了相对专门培养他做曲师，然后做理论研究，然后教学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没有太侧重当演员，所以后来他学了几个舞台表演，演了几出之后就不怎么上台了，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去了那个艺校做老师了。
1: 嗯，
0: 然后到又到了后来经历了

0: 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1: 喜欢越关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了，但实际上在真正的落地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就像在南京大学有这样一个悠久历史，尤其是昆曲的相关的历史的一个学校，依然还是不是那么顺利的。
2: 是的，然后就是很难有固定的人员活动，可能很多人一开始有点兴趣就来了，然后但是就是学着学着他可能觉得不值得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吧，就是兴趣还没到那个地方就走了。所以一开始也是有很多的困难，到后来22年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了一个转机，我尝试着从大一开始去找一些有兴趣的同学，从基础去教他们，一点一点往上走。虽然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开始来了很多人，最后只留下了几个人，但是其实有几个人他就能够持续下去。然后有了这几个人之后，我们就开始相对是有一个固定的人员了，就会吸引到其他的人过来，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些很固定的人，那后来就一直比较稳定了，一直发展到现在。
1: 那现在大家一般会多长时间活动一次，都会做哪些事情呢？
2: 我们现在活动其实还蛮频繁的，就是我都已经跑仙林跑得很习惯了，就是觉得去仙林不是什么很远的事情。我们每周日的上午都会上那个朱老师的课，就是他教曲子，所以我们学这么多就是学得很快。我们一节课就要学掉两三支曲子，甚至四支曲子都有的。
1: 有的人十节课要学一支曲子都不一定学得会呢。
2: 然后就是一个学期最少要学三整出戏，就从头到尾。然后而且很多都是市面上没有的，就是大家都不会唱的一些戏。
1: 院团里面可能也不会演，舞台上面很难看得到的东西。
2: 然后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会自己开始排一些戏，就是我们学了那么多的院团里面舞台上都没有的戏，我们可以把它排出来。然后就是自己做身段，然后去当类似导演那样子去加工它，然后最后去请那个徐雪珍老师来帮我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去修改，就大概最主要是这两个活动。
1: 其实活动还是挺丰富的。那我其实从你个人角度来说，你也是在戏曲方面做了很多，像是我们都说，我听说啊，昆曲它是诞生于文人的案头之间的，而你我听说也是平时会在案头上做很多跟昆曲相关的工作。

0: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哎，戏曲的身段如果不穿那样的衣服做出来又是什么样子的，也很有意思啊。那今天呢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啊，刚刚既然说到了汉服和昆曲的结合，我在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剧透，就在这个秋天，我们在10月17号在栖霞山，我们也会有一个我们的江苏金秋戏曲晚会的呈现。而在这次晚会当中呢，单文和施夏明他们会演绎到昆曲的桃花扇，而且大家将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部短片，也是由复原的明制的汉服，在故事的发生地栖霞山，李香君和侯方域穿上明制的汉服演绎昆曲，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很感兴趣，会去想要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也是借着你今天说到这个点啊，剧透一下，今天是第一次透露，应该蛮有意思的。那接下来最后的时间里，我们就留给你啊，我们时间不太够，那就来唱一下，找一个长生殿密室二郎神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牛庆林，我们来欣赏他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支曲目，长生殿密室二郎神，我们一起来听。

蝴蝶前边，我们听过了第七名，继续来听听第六名施光南老师的《月光下的凤尾竹》，同时他也是词作家诗人尼维德的创作，最早呢也是诗篇。1979年，尼维德在蟒石坝子看到了傣族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成双成对的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呼噜斯声声。我们的诗人诗兴大发之际，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词。施光南谱上曲之后，这首歌曲以他悠扬的旋律、娓娓动听的节奏，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不由得就会想起了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别具一格的傣家楼阁散落在竹林间，有如天上的星子，依山傍水，融融月光之下，竹林中隐隐透出的阵阵葫芦丝声，悠悠抑扬，清清淡雅。

0: 果说歌木村老师的演唱像绿宝石，那么余淑珍的演唱就像红宝石，他们都是熠熠生辉，分外美妙。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艺术家演唱的版本也是稍有不同，集中的体现在最后一句。歌木村的版本是啊，一起走向绿色的雾，柔美而浪漫。余淑珍的版本呢是一起走向结婚登记处，它也彰显了当时的一个时代的政策特色。飘在你心上那一支经典的民族情歌又是哪一曲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四，
0: 继续来听到第五名《茶山情歌》，这是吴颂金作词，韩晨光谱曲，杨钰莹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收录在杨钰莹1992年发行的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中。特别要提到的创作者之一、作词者吴颂金老师，我们在前两天啊，刚刚做过他的音乐专题，他的那些耳熟能详、流传甚广的歌曲。颂金也是国家一级的词曲作家，同时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他是江西人，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中国唱片广州公司担任高级编辑，并且有着颂金音乐工作室。培养包装之后走红的歌手和弟子，像杨钰莹、陈思思、周亮，还有祝韩芳、蒋文华，还有小曾等等十多人，从业30年，创作声乐器乐作品5000多首。在我们那天的音乐专题当中已经谈得很深，听得很透。那么这曲《茶山情歌》呢，是一首民歌味十足的歌曲，欢快而生动。它描绘了茶妹和砍柴郎对唱的爱情故事。茶妹俊俏，砍柴郎嗓门亮，两人为爱而歌，而杨钰莹的演绎则轻柔甜美。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明哥，
0: 明哥，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不知不觉，这八首歌曲我们要听到尾声喽。最后一首，但其实这是在最经典的民族新歌评选当中位列第一的《康定情歌》，又叫《跑马溜溜的山上》。它是四川康定地区具有着代表性的传统民歌，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极富有跃动感的旋律，使得它广受好评，流传甚广。那简单朴实的歌词，则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深切向往。

0: 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

0: 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6: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的。我们因为我也做了十几年的纪录片了，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个纪录片呢，可能对一个故事的脉络会有一些了解，或者对最起码对故事的结构是知道，再去做一个纪录片。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就真的是我们是纯跟着他去记录，任何发生事情都是未知的。而且说实话，对于生态纪录片的拍摄呢，我们的经验，我们虽然是个专业的团队，但是我们的经验呢，可能来说还没有做到，以前完全没有做到去跟随一个人来完全去，或者跟随一个鸟的行动轨迹来去做这么一个。
1: 就这类题材是第一次，
0: 这类题材确实是第一次。然后进入到湿地里边，该怎么样去跟这个湿地进行一个
1: 和谐共处？
0: 是的。就像刚才子豪和我突然。那个吴老师和池佩林又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在观测的一个鸟，它在浙江已经两天没有反应了，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背着一个那个卫星定位器，是专门记录它的这个活动状态的，说已经两天没有动静了，数据也没有传回来，你能不能去帮我看一看。当时我们两个人再加一个摄像的老师，我们三个人就开着车开了600多公里到浙江去。到的时候当时已经是晚上了。后来我们就讲说，哎，要不我们第二天早晨来看，因为晚上确实是看不见。那第二天早晨我就立刻联系了当地的林业部门和专家，当时他们反应就非常快。我印象中他怎么也得走个流程吧，半个小时之内人全部到现场。那片是一片灌木丛，然后我们自己本来想深入干进去看的时候，那里面还有蛇。半个小时之内，所有人都到场，把那片灌木给劈开，然后找，就真的找到了。
1: 哇，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经常会遇见的事情。后来情况如何呢？
0: 这个鸟是很遗憾啊，因为片子里有体现，是被当时的那个黄鼠狼，专家说是可能是黄鼠狼，因为它的那个咬痕是能看得出来的。
1: 被袭击了是吗？
0: 被袭击了。对。
1: 虽然我没有看过太多这类的纪录片，但前段时间大家挺关注的一个电影《牛来》，它其实里面描写的就是。牛群的迁徙，也会让我感受到，因为我也去看过嘛，就是其实动物的迁徙它都是同类的，它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的困境、危险等等。那么这些护鸟人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保护它们的？那除了观察观测之外，
0: 是的，因为我知道的是在台湾，在云林，吴老师他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在鼓动云林去种植全生态类的不撒农药的这种花生的种植，因为它风头麦季本身对环境是要求非常严苛的，如果你的农药使用过多，它是不会在这里做栖息的，所以他们在做这么一个事情。现在在这个风头麦季的种群上其实是有个逐渐的提升的，然后包括我们在盐城他们做到的720亩的候鸟栖息地，是专门给这些大潮来了之后在栖息的候鸟作为一个休息的地方，其实就是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
1: 也是因为这个纪录片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这群人的存在。我看刚才子豪也有话说
2: 啊，那说到这个我们片子里面他说的这个观测和保护，其实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也是在大庆区别的，
1: 就是没有办法那么有互动性。
0: 对，吴老师经常跟我们开一个玩笑，就说你看我一过去他就开始投弹了，他不会过来攻击你，但是他会在你头上投弹，
1: 就是所谓的这个鸟的粪
0: 便
1: 是吗？投弹哦，
0: 投弹攻击我，
1: 还有一些这个专业术语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他们要耐得住这份坚守。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做这样生态保护哈，是不是真的能实实在在的去改变一个物种的生存的状态？
0: 这么说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大家一股一股的小力量最后凝聚成一股大力量来做。比如说每年的，你像他们台湾用的是无公害的生产，然后到了盐城他们就是有候鸟栖息地的保护啊，再到内蒙他们有当地的农人当地的牧民自觉的保护，这其实都是一股小的力量最后能凝结成一股绳，达到一个群策群力的一个效果。再加上其他的政府部门包括一些鸟类保护的组织啊，大家一起来做这么一个事情，是这样子，
1: 最终一定也会有那样的一个
0: 好
1: 的
0: 结果。
1: 那我们普通人呢，普通人能做什么，或者是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0: 感觉这个对于我们
1: 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慢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2: 江苏文艺台，
1: 一身文艺气自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6: 真热爱不装腔，
5: 欢迎来到
6: 文艺会客厅。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要再次请两位嘉宾跟我们正在观看和收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首先呢是汪世老师，他是纪录片《羽翼下的乡愁》的总导演、摄影指导，也是我们江苏传媒学校生态纪录片工作室的导演。汪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各位听众，各位镜头前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汪世。
0: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汪老师的学生江子豪，也是纪录片《羽翼下的乡愁》的摄影，江苏传媒学校摄影摄像班的学生。那么我们在半年之前也聊了很多哈，包括大家也大概知道了咱们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还有我们江同学是第一次参与这个纪录片的拍摄，两位嘉宾也分享到了纪录片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突发的事件，还有我们这部纪录片主要去记录到的除了候鸟迁徙的过程这样的一个鸟类的物种之外呢，还有护鸟人他们的一些故事哈。那么半年之后回来也特别好奇，其实也会觉得拍纪录片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松的事情，一个是怎么会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有点重的，那因为视频会有很多的存在嘛，你看电影啊、电视剧啊，包括现在的短视频创作啊等等等等哈，包括专题片呢，有太多的视频的一个呈现。那最开始汪老师您是什么样的契机进入到纪录片的这个拍摄的行队当中？
7: 其实我刚刚从业的时候原来是做新闻报道的，但是后来一开始是在南京台工作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入到江苏台之后，但是到江苏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纪录片，而且一做就是做了十几年，这样一个，说实话还是对纪录片是有感情的，就是真的是你是做媒体的人他是有一个理想和初心的，
0: 在第一现场是吗？
7: 对，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好，我怎么样再把这个故事讲好，那纪录片就给了我一种很多的创作的空间来去做这么一个事情，是这样子。
0: 我们节目当中也走进了很多纪录片的创作者，我会觉得说每一位纪录片的从业者都是满满对纪录片的爱，是什么样的魔力我一直想探究。那从您的角度你能说说拍摄纪录片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你一直着迷其中，它和最开始您做这个记者编辑啊是吗，是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点呢？
7: 我觉得新闻可能更

0: 就是在旁边，就是在平时在鸟巢附近的时候和他们聊天， 他们就是表现的习以为常，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都是平常每天都会经历的事情。那就我也是觉得哇，这个职业真的是非常辛苦，每天都要跟着这个候鸟跑来跑去。然后其实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摄制组去找鸟的时候啊，可能到这个定位点附近一下子是就是不能立马就用眼睛看到的，
1: 找不到。
0: 但是他们特别有意思，就是
2: 车子刚到那个定位点附近，他们就说哎找到了，就在那边，就一下子就找到了。
3: 他们也有他们的经验，
2: 对，
3: 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
2: 是的是的。
1: 嗯，那汪老师呢，说说你的体会。你有就是住在那个什么村民家吗？
2: 我们也住在那边，我们其实我们都住在都住过这样子。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一次去<笑> 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跟他们第一次接触，跟着他们去北方找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不找个地方订个酒店我们一起住吧。然后当时吴老师就说啊，用不着，我们找个最近的村子，找个村民家，我们给他几十块钱或者给他几百块钱，我们一起住在他们家，这样我们去找然后回来都会很方便。
1: 对啊，你酒店肯定不能那么近嘛。
2: 对，因为酒最近的酒店我看了一下大概离我地图上有将近要开1个多小时，他说这个是来不及的，说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事情你赶过来也来不及，
1: 黄花菜都凉了。
2: 对，赶过来附近的这个村子里就找一个地方跟他们住在那。嗯，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酷鸟人的职业其实吃的苦啊，真的。
1: A2O May

0: 和音乐节，和音乐节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此刻是盛夏，蛙鸣蝉噪，也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夏天，没有空调，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一部老式彩电，然后几盘租来的录像带，一家人挤在凉席上面看屏幕里的喜剧，看周星驰眉飞色舞的，笑得前仰后合。那个时候他还不叫周星驰呢，大家称他为星仔啊。就在今年暑假，64岁的周星驰又带着他的新作品《功夫女足》回来了。从星仔到星爷，从跑龙套到票房神话，从香港到内地，从录像带到 IMAX， 变的是时代啊，但是不变的是那份。但来源大概也是他的这样一段经历吧。

0: 轻松地。
1: 这首430穿梭机的主题曲很轻快，很童趣，和周星驰后来的无厘头风格格格不入。但也正是这几年的经历，让周星驰学会了如何去镜头面前放松，如何用最夸张的表情去逗人笑。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在儿童节目里面扮鬼脸的主持人，其实心里也藏了一个演员梦啊。这就是周星驰的。

诞生了很多至今仍然被传唱的金曲，像香港乐坛的《祝福》《沉默是金》，还有普通话歌曲《天天想你》《跟着感觉走》，都是当时的热门歌曲。当然也是这一年周星驰迎来了转机，是导演李修贤在筹拍《霹雳先锋》，需要一个演小混混的新人，周星驰去试镜，演了一个偷车贼。李修贤后来回忆说，周星驰演得太好了，好到让我害怕。也是这部电影让周星驰拿到了最佳男配角的奖项，领奖的时候他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同年他又在电视剧《盖世豪侠》里面第一次展现了无厘头的风格，段誉这个角色说话颠三倒四，表情夸张变形，完全打破了传统武侠剧的严肃感，香港观众第一次发现好像这个年轻人他有点不一样啊。第二年

0: 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这部动画电影《长江七号》爱地球反响平平，但是周星驰已经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重新诠释《西游记》。到13年就上映了那部《西游降魔篇》，这部电影显然是呼应《大话西游》的，连它的主题曲都是翻唱原版卢冠廷的《一生所爱》。电影《西游降魔》的拍摄过程充满了争议，周星驰和导演郭子健的合作并不愉快。后期制作中，周星驰几乎重新剪辑了整部电影，但票房还行，12.46亿，又打破了那个时候华语电影票房的记录，但口碑两极。有人说他江郎才尽，有人说他只是把心里话藏得更深了。我想周星驰只是在用一生拍同一部电影，关于爱而不得，关于错过和遗憾。

这段时间有非常多的好电影出现了，周星驰还能恢复从前的荣光吗？说到这部《功夫女足》，它是2023年开始筹办的，这个项目它构思了很多年，从少林足球到功夫女足，不只是性别的转换，更是它对女性力量的一次致敬。他说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诠释平凡女孩冲破偏见逆境成团的精神。到25年这部电影终于开机了，阵容跨越中韩，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宋康昊，总投资也不小，3.8亿，近一半的预算都砸在了1200多个 CG 特效镜头上面。消失八年的周星驰终于回来了。就在今年夏天，周星驰64岁的生日，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发了一段视频，说这部电影终于定档，没有海报，没有预告片，只有一句弹性化的定档，就在今年暑假。结果这种裸宣发的方式虽然前所未有，这种极限定档却成为了粉丝喜欢的星爷式任性。电影《功夫女足》讲了一个峨眉队的草根女子足球队，把传统功夫融入到了现代足球，征战亚冠杯，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0: 海茂之力原就是如此。
1: 李玄清这老狗，这几十年下来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
0: 哼，那不至于。海船不能入江，江船不能出海，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处换船。秦淮社的江船多，黄龙社大都是海船，江面上浅滩多，生怕搁浅，不敢轻易进来。
1: 包在某家身上，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余数来的63艘货船单个尽数于你。某是讲究人，不白吃你一成你的份子。
2: 来
0: 来，既然如此，太尉，孙某给谢过太尉。
2: 干。
3: 王师南来，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关节点在采石矶。
4: 河道上的船行得慢，许多时候是要靠纤浮的。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江都一旦增兵，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
3: 大伯父说得是，孤儿入取江阴不可明知正兵，只能偏师夜袭，
5: 是以此番取了崇明。
3: 正是，有崇明屯粮在，必不是江都之军有饥馁之苦。
5: 如玉先生，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
6: 魏王前去，臣之本分。
5: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
7: 此事是由你一手筹划，
5: 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走京师。
7: 诺。
8: 使臣起行了，正事还是善谋，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衍生的紧。
9: 陛下到。

0: 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慎温琪，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觐见陛下。
1: 申请平身，谢陛下。
0: 前往安否？蒙陛下垂问，我王安见如昔。好，少年郎，近前来。 再近些。
2: 小侄前卫至，觐见官家伯父。大郎君不可失仪。
3: 无妨。汝是九郎长子，孙氏弟妹所出。
2: 小侄入京前，家父有言：陛下是天子，亦是无兄，如可需家礼。家父之命，小辈不敢违。
4: 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且看阿舅来为你侍卫，不出两年。 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便都会是你。

0: 不悦世子的爪牙羽翼。
1: 臣认为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克采石矶，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纽，不取江右六州，只管锁住江面，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迫使李世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

0: 是唱旦角的，所以我会演完了以后，我会尽快让我走出这个状态中间，我不能在生活中间还要这样，那大家就觉得、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了？就那是人戏不分了。其实我们生活中间很多旦角人戏不分的现象非常厉害。
1: 嗯，
0: 那么他在台底下呢，又这个就非常女性化，到了台上呢，他又找不到窍门，特别是我们一些可能这样说不太合适啊，我们一些票友因为没有得到老师的传授，他不知道我们这个旦角的扭动啊，他的点在哪儿，他不是你随便扭一下扭一下，你看他同样这么做和同样这么做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后面就有点太做太过了，
0: 对，就是老师没有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把握这个度的问题、所以他在台上呢反而呈现了出了这种娇柔造作，甚至流露着男相，那么他又不够女性化，那生活中间他有女性，这样就不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入戏不应该有。
1: 这也是不断的一个舞台经验的积累。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说到这个旦角哈、也是您在京剧方面的一个领域了。那可能很多人也会讲说啊、现在有很多女性演的旦角啊，男性演旦角啊，那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曾经遭受过质疑，或者是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0: 这个东西，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直是有着这样的一个争议。其实我们京剧的历史虽然不长，昆曲的历史可能更长一点，大概五六百年，那么京剧也就两百多年。但是中国的戏曲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它女性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那么女性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大家闺秀。那么有些行业女性是不能从事的，就像这种演艺行业，那是被收入了这个诗集，那么我们才知道，然后还有朱莲秀这个人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那么将来我觉得只有梅兰芳能够青史名标，大家可能都在大浪淘沙中间慢慢被淘掉了，因为我们一般留下来的戏曲的是作品，就这个剧本。那么我们现在谁都知道汤显祖，对不对？但是你说当初谁首演牡丹亭，没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梅兰芳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也不仅仅开创了中国戏曲，也开创了中国戏曲表演的这种一个领域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
1: 是，那您在平时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刚刚您讲到一个特别励志的点哈，就是原先您可能是票友，是单纯的喜欢京剧，喜欢戏曲，你也在自己不断的摸索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后达成了戏曲的一级演员。这对于很多票，
0: 那么你是在这个东西就其实你是也学到玩意儿了，对吧？然后我每次到新老师那儿，就是学完了以后唱给他听，他也不一定能讲出，马上就能讲出来毛病，他就说哟这儿不对，他也不知道，不讲不出具体的，他就会跟你说啊。有的地方他也能，比如说我们讲春秋亭的春子，现在大家唱的都是群，是这么归韵的，像新老师一再跟我说这个字错口变恩，他说因为这个是上口字，你唱曲大家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字，但是你群恩大家就知道了春，因为这个春字是上口字，大家都知道你唱的是群，我们就要变成恩，

0: 好，谢谢，
1: 太好听了，太美了。
0: 就是刚才那前面的伴奏低了一点
1: 哦，就是我从话筒里听着，可能因为我怕伴奏太高会影响您这个。
0: 对对，但是因为一唱我也听不到我自己声音了。
1: 明白明白，哇，太动听了哦。这个是昆曲，刚才您也说到了京昆不分家，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我们过去的京剧演员必须要学昆曲，地方戏演员一定要学京剧。是打基础的，因为京剧昆曲都是规范性的。那么像我们过去杨剧演20年，我相信你的父亲也能原谅你的，你20年已经20年不唱了，你的父亲也能原谅你的，
1: 也能理解你。
0: 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又重新学戏了。所以就像这个周云亮老师也经常说，他说你也是奇迹，别人需要用这个10年20年才能走完的路，你用几年就把它达到了这个境界，就达到这个地步了。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说有什么捷径，其实我觉得也没有捷径。我当时只要是我们排练场空下来都是我在练功，因为我没有从小没有练过幼功，和他们演员不一样，
1: 就童子功。
0: 对，我没有这样的童子功。那我是什么呢？我们台上要漂亮要好看，要脚底下，首先演员首先是脚。你这个脚走的不好看，你唱的再好，你演的再好，你都会出戏的。所以我第一个事情就是跑原唱，我真的是整天在那个排练场。他们有时候出去演出了，我因为一般呢我是跟着大城市我才下去的，小城市他们到县城啊什么，我或者到农村呢就也是照顾我，我就要在家里面主持工作，就不出去。那么排练场是空的，都是我一个人的天地，我在里面学戏跑原唱练功都可以，对吧？他们回来了，那晚上没人用，我晚上去练功。那么我也是，当然那段时间练功其实也很痛苦的，因为我是没有幼功的人，不是有幼功的，不一样的啊。那么作为一个演员，你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专业演员，一定要去练功跑原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一定的天赋加自己的努力投入和真正的热爱，
0: 对对对对对，
1: 才能促成这件事最终能达成。
0: 对对对。
1: 那说到您的学京剧的戏曲的过程，也让我想到其实现当下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可能也在去想要学戏曲，其实他们的家长的时候，因为我也做一些接触嘛，会有一些矛盾，就可能像您父亲的那个时候的纠结一样，可能想让孩子多一条路，或者孩子很喜欢，但是家长又会觉得说，哎呀，究竟应该是好好学习呢，还是你要去练功呢？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多，我把时间放在练功上，注定我的学习投入就不是那么多，这也是特别矛盾的点。我不知道作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您可以给现当下的家长做什么样的一些分享？
0: 我觉得我们的小的时候，我的母亲要上班，我的父亲也要上班，他根本没有精力管我们，我们都是放飞长大的。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的，
1: 对，
0: 眼球他可能去找了某个点你觉得好的点，但是你要听了其他的人唱就觉得他这个才不高级呢，那个才是高级的，我们要去找高级的东西啊，就是不要把点放窄了，不要去盯着某一个人，一定要听广泛的，甚至我觉得我们都要唱的人，甚至我都要去听美声，去找美声的这种点，它的发生的位置。
1: 只有多听多看，他才能知道怎么去鉴别美的好的。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戏曲人啊，去跟网络做一些结合，对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看？
0: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传播，中国的戏曲吧。其实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播戏曲。那么我写这个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传播戏曲。我觉得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就是我们也还是要把握一些度的问题。

0: 再次感谢彭老师。
1: 好，
0: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即将要结束的最后啊，
1: 谢谢，
0: 我们也请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段京剧的表演。
1: 那这样我再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前半段啊。
0: 我们一起来在彭老师贵妃醉酒小过门的这段段落当中结束今天的文艺会客厅。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开书啊，接着说这段《大明英烈》。田在彪清醒清醒，知道不是在做梦，这还了得？想想挣扎着坐起来施礼，妈，别动，别动，别动。平爱卿，你觉着怎么样？
2: 娘娘，我命大没死，
1: 那就好啊。你祖上积了德了，十个人得九个人也活不了啊！你是少见的，孩儿，痛苦吗？
2: 没什么。

0: 多谢娘娘千岁关心。田将军，伤在你身上，疼在哀家心上，你知我有多难过呀，都把我疼死了。公主也哭，皇后也哭，田代表就以为哭自己的伤势呢，备受感动，眼泪也淌下来。人的善良，娘娘不必难过，我保住这条命，将来我恢复体力之后，就是变牛变马，难报君主大恩。快别说别说，再表啊，我有点事儿跟你说，娘娘请讲。驸马韩金虎为了你的事儿担了责任，陛下降旨非要把他乱刃分尸，现在有性命之忧啊。将军啊，你是大人办
1: 爱卿，
0: 你怎么样？多谢陛下关心，臣平安无事。
1: 好好啊，老天保佑你，好人有好报，不会出事的。
0: 你不到后边静养，到这儿干什么？陛下，我听说陛下降旨要杀驸马韩金虎。
1: 对呀，这个畜生我非杀他不可，他对不起卿家米呀。爱卿啊，我能饶他吗？就是亲戚怎么的也不行。
0: 我现在什么事我也没有，驸马虽然有心杀我，但没酿成后果呀。我不没死吗？他不没杀成吗？啊，其情可原。如果真把驸马给杀了，将来公主依靠何人？再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驸马武艺超群，大有用场，让他在两军阵前戴罪立功。陛下饶了吧，你要不饶他，我一着急伤口崩裂，我就死在陛下的面前。你看这几句话说的，朱元璋动容啊，颇受感动。马娘娘也哭了，马娘娘心里头明镜一样，好人好人，你这孩子多好，比那我那姑爷胜强万万倍。人得说良心话，公主也受感动，朱元璋眼泪下来。爱卿啊，我还不就是冲着你吗？我怕你出不来这口气，别上火别上火。按理说我不能饶他，但是看不了虎，咱们身边周围的人呢，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你对他好了，他才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有时候翻脸无情，翻脸就咬人，这样人不也有？韩金虎就是这路人。往后他跟马娘娘、国舅马兰结成死党，得了江山之后瞅谁都不顺眼，蛊惑朱元璋，没事刮阴风，陷害那些开国的元勋。到了后文书才引出来，白马汉害死徐达，游武庙骂走刘伯温，日杀无。

0: 简单的炮。三大发明嘛，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发明火药不久就有炮，不过那炮原始，但是发展来发展去，到了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炮就挺先进了，就挺先进了。等往后就更先进，可惜清政府腐败无能，这玩意儿传到外国去了，人家外国经过改造，经过研究，人家特先进，要不怎么叫船坚炮利，那炮射程也远，威力也大，那炮也先进。中国就守着那个古老那一套沿袭下来，没有什么改进。要不咱们怎么说呢，中国是五千年文化古国，五千年文化古国，那发明创造极多呀。但是这五千年文化古国有时候就成了咱的包袱了，动不动就吹啊，五千年，五千年什么用，你得不断的改进才行，你吃老本老说过去如何，那不好使。因此呢，明朝那时候那个大炮就挺先进，可是后人们就完了。咱们说的是明朝的书，带了240多门大炮，都叫红衣大炮，那家天上火药神仙难躲一溜烟，攻坚战全指这玩意儿，威达天当山，准备了几百门大炮，上千架火枪，那阵的火枪就叫二人台，能一丈多长，头前有人扛着，后头有人点火绳子一放，咕咚，特笨，放这一下，然后有人装铁沙子，擦枪膛，装火药，扣闷筋儿，点纸炮，麻烦透了，反倒不如弓箭那边来的痛快。所以重要的武器还都是大刀、长矛和弓弩，但这个东西可以配合着使用，虽然它慢，但是它威力大。到了掌灯之后，晃动禹王神槊，碰着死，挨着救亡，一抡就一大片。长茂心说，我爹就在山那头被困柳河川呢，但愿我头一个翻过天荡山跟我爹爹见面呢。哎，我爹没出事还真不善，现在他老人家不定怎么盼救兵呢。当儿子的挂念父亲，人之常情，所以作战的时候倍加勇敢，后边小弟兄保护他。刚冲到天荡山根儿底下，就听对面一声炮响，裂开旗门，五千援兵拦住去路，层层设防，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赵通白照一把，点那火把点的高火，看得清清。长茂赶紧把坐骑带住，爷爷，
1: 站着，
2: 先
1: 站着。
0: 部队停止前进，长茂往前一看，嚯，就见对面踏踏踏踏踏踏出了一头八叉梅花鹿，
1: 没有骑这玩意儿的，
0: 骑鹿的，有骑骆驼的，还没见过骑鹿的。往路背上一看，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平常身高1丈挂0，大个宽肩，但是就是瘦，皮包着骨头，挺长一张大驴脸，脸有这么长，深眼窝的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薄嘴片，黄胡须散满前心，九梁道金，八卦仙衣，背后背着一对七星丧门剑，手中提着铁拂尘。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书接前文，咱们正说的西路长茂这一伙死拼硬打，

0: 净打大仗，没想到遇上猿人的主力部队，为首领兵带队的仨人，一个是火龙祖张天杰，一个是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领兵把长茂他们给截住了。长茂瞪着雌雄眼一看，
1: 没坏了，今儿个是一场硬仗，让茂太爷遇上他们了，死对头。
0: 但是到了现在也讲述不起了，雌雄眼长茂抖擞精神，晃动禹王大槊，一马趟翻来到妖道张天杰的近前。
1: 圆圆，哎，我说道爷你挺好呢，吃饭没有？
2: 无良佛。
0: 张天杰怪眼冤翻，看了一看，呵，眼前这小子骑这匹马可够个，这人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其貌不扬，个儿小骑大马，真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肩头上扛着个大榔头，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两圈，盔歪甲卸，带狼抛松，拖泥带水，拖拖拉拉，心说这叫什么大将，这叫明营莫非都是这样的人吗？老道看罢是一百个看不起啊。
2: 无量天尊，娃娃，
0: 你是何人？
2: 报名再战。
1: 哎，我呀，道爷你别那么大声，打仗凭的是本事，吵吵声大了没用。问我呀，我告诉你，我祖居安徽省怀远县陆庄的人啊。咱爹？
2: 废话，你爹
1: 啊？对，我爹。你要还不给你，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弟兄三人，我排行在二。哎，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你就叫茂太爷得了，二太爷就是我，官拜孝义永安公。
0: 哦，啊，常遇春的二儿子。常遇春我可见过几次，人高马大，真好像当年的西楚霸王相似。怎么他这儿子长糟践了这模样？但是听说过，知道有这么一号。老道看罢多时冷笑一声，长茂，莫非要攻打我的天荡山？
1: 哎，对了，不但要打天荡山，还要抓住你们皇上元顺帝。哎，老道，你还想跟茂太爷比划比划？
2: 那是自然，拿命来。
0: 张天杰晃动掌中铁浮尘呢，这老道有点挂道劲。另外说挂什么道劲呢？憋着股火。前者咱们说过，他呢主接田在彪，他喜欢田在彪的能耐，让田在彪把他给骗了。田在彪非说要拜他为师，说我回去把家属安顿安顿，回来我就找。

脑袋上头，再一使劲儿，入到体里边去，越转越紧，长帽双脚点蹬，去你妈的！你说他一撒欢，这一跑，那揪住了。开始这虎牙呀，想扑了下去，左扑了脑。

来到天荡山，居高临下晃的大榔头看着。他一眼呢，看见一股援兵，能有三四千人，奔东北方向正突围呢，啊，滚成人嘎子。长茂一伸手，命人把千里眼要过来。那阵都有进口的千里眼呢，是铜的，把它拽长了。哎，我说长茂，这伙人里边都。一文人阵地从来没这么害怕过，到现在才感觉到的孤单。元顺帝仰天长叹：“天哪，天不佑我呀！列祖列宗开创的基业，没想到我这一代彻底的结束了。我死在九泉之下，愧对列祖列宗。我可不能叫他们抓俘虏。”要抓着俘虏，这个侮辱我也受不了。我是皇上，让他们撤我一顿，骂我一顿，我这脸往哪搁？干脆我宁愿跳崖，我摔个分身碎骨，我也不当俘虏。把马他又转过来了，把眼一闭，啪，一点这马的后胯，就想揉这一窜跳下。你看这个人呢，到关键时候有这个决心，他一闭眼等死这么功夫。哎，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斜刺里，树林之中有一匹马跟闪电一样赶到了，这马就快哗哗。马鞍桥上一员大将：“主公，不必担惊，臣大王良。”四宝大将托金龙领人赶到，怎么那么巧？原来托金龙啊，也在天荡山，一场混战他也招架不住了，四宝将也不顶用了。托金龙这心里头一直挂念着元顺帝，他得保皇上，在万马营中左一头右一头寻找皇上，找来找去找到这儿。这也不是说没原因，他身边左右带着五六十名保镖，一眼看见元顺帝在前面，这才晃九凤朝阳刀催马赶到，也就是他的宝马日月双霄马，太快了，把元顺帝给救了。元顺帝感动的哭了：“爱卿快来救朕，陛下休要担惊，我一臣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南边通的南洋，北边通到欧罗巴，你说疆域辽阔，怎么传到我这辈上就完了呢？我死了，我对不起祖宗，我也对不起众卿。我看书，那书上常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当主将的要是犯统，他手下那弟兄就倒了霉了。君主无福，民遭难，我没福，老百姓跟着我倒霉，你们跟着我也倒霉。我还活着什么劲儿？我不活着了，大伙儿散散吧。拉出宝剑叫抹脖子，众将皆哭。托金龙在旁边站着：“陛下，慢着，你别拦着我。”陛下，托金龙把宝剑给夺过去，哭痛跪下：“陛下，您怎么能这样？有道是兵家胜败常事，这算得什么呢？您是不是爱看三国呀？那三国上不是挺清楚吗？您比那刘备还强得多得多。”

那刘备净打败仗，让人撵得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怎么样？刘备终于鼎足三分，做了皇帝。您现在不比他强得多吗？虽然我们大片的土地丢了，虽然我们接连打败仗，您别忘了，您的周围还有30来万精兵呢。另外，咱就回老家金马城，我们还有3川6国9沟18寨的人呢。我们家底儿挺厚实，我们怕什么呢？就打点败仗，您何必如此心灰意冷啊？按史书上来说，那刘邦您知道吧？楚汉相争，刘邦老也打。

0: 方才微臣想了一良策，可以一举消灭朱元璋，激起他的爪牙。元顺帝一听，眼睛一亮，
1: 军师有何良策？
0: 陛下，我早就想好了。微臣对这一带的地理极其熟悉，我们脚下这地方叫沙堰岭，离我们沙堰岭往旁边走不远，18里地，群山环绕，有一座沟叫火龙沟。火龙沟啊，我早就把这地理记到心里了。我要在火龙沟设下埋伏，把明军、明将全都消灭在火龙沟。
1: 是吗？
0: 军师真有这种起死回生的本领，那是自然的。哎，陛下，您听我说，咱们这么办，然后就这么办，管教朱元璋有来无回。
1: 哎呦，军师啊，军师啊，你要真能办到这手，你能使朕起死回生，你是大元帝国的头一个功臣。
0: 哎，无量天尊，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
2: 起来了，嘿嘿，正好寺外一通气儿，死灰复燃，又纠集了几路兵，也积蓄力量，比打败仗那只又强得多得多了。单说这一天，朱元璋起来正惦记家里的事，捷报传来，陛下给您道喜了，开明王常遇春走马兵取天长关，已经把吴王张士诚追到海边上去了。张士诚被打垮了，就剩下陈友谅、陈友弼，过不了几天好消息还得传来，家中没事儿，军师叫您放心。哎呀，谢天谢地呀、朱元璋这心才放下。要这么说，朕可以集中全力对付元顺帝了。刚想要派兵，报！报主公大帅，元人派了个代表，自称老驸马左都御，要求见陛下。要是左都御，见过，原来在黄河岸兴隆山就见过他，又跑这下书来了，让他抱门而入，听他干什么？让来使抱门而入。再看左都御，弯刀叫人卸掉了，匕首暂时给保存，身上连寸铁都没带。左都御迈着方步走一步，说一声：外臣左都御告进，外臣左都御告进。走进帅厅，双膝跪倒：外臣左都御叩拜大明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叩拜大明元帅，参见元帅。朱元璋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竟打胜仗，面现得意之色。平身赐座，真不错，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多谢陛下。左都御在旁边坐下，左都御就明天中午我们到火龙沟，咱不见不散。好，君子一言，届时我在火龙沟的沟口恭候圣驾。左都御走了，咱这个书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到第二天中午，徐达、朱元璋20名大将、5000精兵进了火龙沟。火龙沟有啥？两边都是山，当间大山沟，这山沟也挺宽。两边的山都立倒石挨的，上的全是原始森林，进了沟能有10几里地，正中央地势开阔，哎，用石头砌了一座石台，这石台高了下有9尺，两面有台阶可以通上下，正中央有一根铜旗杆，这铜旗杆有这么粗吧，能有4丈多高。那旗杆的尖儿上系下个绳子来，吊着个盒子，金灿灿，多人耳目。左都御陪着，等众人上了台子，左都御才说：陛下，看着这台没？这个台子就叫五行台，金木水火土。这条沟就叫火龙沟，家就一皱眉。心里说话：皇上，你不应该，你这就叫胜利冲昏了头脑，有点忘乎所以，轻举妄动，得死多少人。但是皇上已经做了决定，立献策。中侠颜荣说：陛下，

0: 哎，草民倒想起一件往事。
1: 哦，
0: 老侠客请讲。陛下，我那年呢20岁，20吧，我就在沙堰岭一带活动，因为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祖籍就离得这不远，对这里依山依草依木我特别熟悉呀。我听老人们跟我说，为什么这条沟叫火龙沟，怎么得这么个名呢？老人们回忆说，这道沟从这个口进去到那个口出去能有35里地，两面是山，当中是沟，说这沟里边全是原始森林，两边山高大呀，地势相当险要，太险要，而且易守而难攻。猿人这次跟咱们打赌，他们肯定也了解这地形，也做到心里有数了，估计怎么选的火龙沟呢。老人们回忆说，在那么一天的早晨，突然山里起了大火，刚听虚实，老侠客说的太对了，谁敢逃这指令，哪个敢领旨。延环卫印左边蹦出这个小个，
2: 哎，陛下，微臣不才，愿逃此令。
0: 小尖嗓音儿，要不留神呢，认为是小孩，其实仔细一看不小了，奔30岁走了，就是个小，骨瘦如柴，狗油胡，穿着一身便装，背后背着一对冰铁鸳鸯棒，斜挎镖囊。小个不大，他灵巧，小圆眼珠锃明刷亮，来到桌案前头，
2: 陛下，臣不才，愿逃此令。
0: 朱元璋低头一看，认识大将徐芳，北侠唐云的徒弟，要讲究骑马打仗他不行，他不会这套，冲锋陷阵也不好使，但要讲究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飞檐走壁，走千家过万户，探听点事儿，谁也比不了他，别人都得骑着马显得笨，就他灵巧，走千家过万户。自从在滁州跟朱元璋聚会之后，屡立战功，所以朱元璋对他是非常非常信任。另外这个小矬子徐芳不仅会轻功，而且人头脑特别清楚，思路敏捷，你交给他的事儿你就放心，能耐还大，主意还多，鬼点的比旁人要多得多。徐芳，你愿意去？
2: 正是。
0: 好，非你莫属啊！哈哈哈哈，既然这样，你就下去休息。今夜晚间，你便宜行事，你愿意什么时候起身就什么时候起身，务必要把此事探听，一定要摸清楚，速报朕知。

0: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

0: 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我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1: 接到这样的电话，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

0: 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北平的市民眼下算是遭了殃了，因为日本占领当局下令北平全市的各粮号禁止按过去的正常方法加工粮食，而是要求各粮号将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掺上麸皮、米糠、橡子等，磨成混。

0: 军装，配着黑色领章的日本兵。文三的汗一下子顺着脑门流下来了。哎呀，这下可折子了，感情的日本娘们懂中国话呀，不但报了警，还招来了日本兵，这回可手榴弹擦屁股，大祸临门了。一个日本兵慢慢地走到文三面前，毫无表情地上下打量着他。文三战战兢兢地向日本宪兵哈哈腰，以示恭敬。他觉得三儿绝望地哭了，他两腿发软，靠着城墙的身子也站不稳，一个劲儿地要往地上出溜。他的思维在巨大的恐惧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老天爷，这也太过分了，犯了这点事儿就枪毙啊，你好歹问问再毙也不迟，好吗？连审都懒得审了，把个前门楼子就当刑场了。那来顺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嚎啕声：太君，你饶了我吧，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一大家子呀，都指着我过日子了，我没说什么呀，是文三儿，是文三儿说的呀。
1: 放下了手枪，站在墙根的文三儿感到一阵狂喜，这回有救了，老天爷有眼呐，哪至于为这点小事就给毙了。
0: 军曹将手枪放回到枪套里，盯着方景林说：
2: 警官，如果你同意我的要求，我可以不枪毙这两个混蛋。我的要求是，你要为冒犯皇军付出代价，我们每人抽你两个耳光如何？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们不会勉强，但这两个人一定会被枪毙的。
0: 方景林点了点头：
3: 如果这能打消你们杀人的念头，我当然可以同意。动手吧。
0: 军曹嘿嘿笑了起来，他脱下白手套，用手掌在方景林眼前侮辱性地晃动了一下，然后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方景林长这么大还没挨过揍啊，只觉得两眼冒金星，面颊火辣辣的，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向军曹扑过去。他努力镇定下来，用手指着一等兵傲慢地说：
2: 你再来。啪啪，
0: 又是两个耳光扇在方景林的脸上，他的面颊红肿起来。方景林狠狠地咬住了嘴唇，竟然把嘴唇咬破了。

0: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文三儿记不得日本人是什么时候走的，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却觉得脸上有些异样，眼睛无论怎样努力也是睁不开了。他用手指扒开肿胀的眼皮，朝天上望了一眼，发现天还是这样蓝，阳光还是这样明亮。文三儿明白了，他终于可以活下来了。和生命相比，刚才那顿暴打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炉子吆喝起来。两个日本宪兵刚好走过这里，一见二顺子在敲炉子，还是我找你吧，你每天的巡逻线路我都知道。好，我明白了。还有别的事吗？经理兄，我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问句不相干的话，你属于哪一部分呢？该不是共产党吧？哦，你要是不想回答，就算我没问。哼，君子矜而不争，穷而不答，难道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还不够啊？不瞒你说呀，我这差事本来是混饭吃的，忠于职守是我的本分，谁让我当了警察呢？可就在刚才，我挨了日本宪兵四个耳光，这你就明白了吧？我和日本人还有当汉奸的人结了仇，决定他要为二顺子报仇。既然是报仇，那当然要确定一下谁是主要仇人。照理说，导致二顺子死亡的仇人是日本人，这文三好像惹不起，日本人太厉害了，连二十九军都打败了，何况一个拉车的文三啊。中国那句老话给他找到了台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日本人的账以后再算，问题是谁是间接的肇事者，这也得需要好好琢磨一下。那一天若不是那来顺嘴欠，先拿人家日本娘们开涮，那日本娘们就不会去找日本宪兵，那两个日本宪兵要是不来，文三儿也就不会挨揍。可他们来了，不但打了文三儿，还有溜达的廊坊头条，在那儿又杀了二顺子。要这么算起来，罪魁祸首应该是那来顺啊，全赖这小子那张臭嘴。更可气的是，那来顺忒不仗义了，一到关键时刻就把事情往别人身上推，让文三儿去顶雷。幸亏那两个日本宪兵不懂中国话呀，不然那天麻烦可就大了。大裤衩子这号人说轻了是他妈小人，说严重点简直就是汉奸呢。二顺子不

0: 诚恳，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肯相伴。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到这段非常动感的乐器的声音，大家可能没法想象，这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很有年代感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乐。这个字其实还挺复杂的哈，古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一位古乐非遗传承人，这段旋律就是这位嘉宾所演奏的。在此呢，也特别欢迎于东坡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先做个自我介绍，于老师好不好？由您自己来介绍，我来再做补充。跟大家正好打个招呼
1: 哈。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文飞老师，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想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啊。那么我是来自南京民族乐团，也是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也是刘正国南京乐文化工作室的传承人。那么这个乐器呢，就是我也是跟着老师一起去过央视的这个中国考古大会啊，包括我们一些综艺类节目，比如说王牌对王牌，那么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粉丝的这欢迎，对，
0: 欢迎于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于老师先来展示一下吧。刚才说到这个古乐哈，我们于老师呢是中国首位古乐非遗传承人，然后呢他曾经特邀参与了央视一套中国考古大会，东方卫视何以中国，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第八季，担任国内二 D 动画销冠浪浪山的小妖怪的电影配乐明月指导，足迹也是遍布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刚刚于老师简单的说了一下，稍微含蓄了一点，所以文飞呢要特别再好好的介绍一下于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的古乐好不好？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古乐这个乐器，究竟古乐长什么？
1: 朱在玉说，就是后世如果能把它吹响，才是真正把找到了我们那个雅乐。对，找到了雅乐。所以说呢，他是你看8亿50008864个人，那时候先秦的时候是一边吹一边跳的，然后还有6亿5、4亿5、2亿5，所以论语里面讲是士大夫只能用2亿5，他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说他你看一下头就找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原点，太了不起了。而且包括现在的我们的中日韩啊，包括这个马来西亚地区，整个亚洲的这个东亚的中华文化圈，他们都有祭孔，这个祭孔大典这个仪式都会进行祭祀，这样的就是乐阵好多人在一起，好多人在一起演奏的意思。对，
0: 所以这个字也是非常的生动和形象。
1: 对，
0: 很多人在一起，底下三个口嘛。
1: 对对对，
0: 就大家一起在吹奏。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也，这就是来自于九千年前的声音哈。因为于老师刚才大家看到于老师演奏的这个是有着9000年历史的一个我们的非遗的乐器，叫做古乐。我们的于东坡老师呢也是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

0: 哇，真的是太帅气了哈。于老师也特别好奇，那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去研究咱们的这个古乐的呢？
1: 是这样的，是在这个契机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南京民族乐团跟那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乐团进行一个合作演出。但是呢，就是我是在里面吹中国的笛箫嘛。那么当时呢，靠近一点啊，
0: 可以往前来一点。
1: 刚才那个伴奏声音，不是话筒有点响啊，你是不是？
0: 话筒就是您觉得这个声音入话筒，但我不知道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1: 是这样，当时呢，就是我们跟联合国教科文的世界乐团合作的时候呢，就是看到阿拉伯一个演奏家手上拿的一个乐器，就是斜着吹的嘛，就是奈伊。

0: F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我们也要再次欢迎南京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中国首位古乐演奏非遗传承人于东坡老师做客，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于老师
4: 大家好，文飞老师好。
3: 于老师可以往前坐一点哈，稍微，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通过我们的广播的这个电波在传递。我们

0: 在做吐纳，就是在做我们的这个叫做入定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我们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像瑜伽里面的叫做冥想，是不是啊？它实际上都是在这样。所以说我刚才在演奏的时候，你没有发现我的声音出来之后，我的人感觉我自己进去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嗯，我看到
0: 就是在冥想，
1: 您的眼眶都在泛着一点儿。就很感动哈，
0: 谢谢。
1: 我们听者也是觉得非常的动容，
0: 谢谢。
1: 那么您现在有在教学生吗？
0: 有，更多的是笛子的学生，因为笛子嘛，他现在有的是为了考级啊，有的是为了升学，他比较更加实用一些。但是如果说考上音乐学院呢，比如说我的一些学生考在南艺的，考在星海啊，昨天还有星海的学生因为放假了嘛，过来看老师，然后我说你把这个乐给他学起来，在你们学校作为一个特色也是很好的，
1: 就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
0: 对，
1: 确实是。那么您说到笛子呀，包括箫呀，包括我们的古乐，虽说都是管乐哈，但是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差别，包括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有的，它本身就是乐，就是中国笛箫的老祖宗，包括唢呐。为什么呢？刘先生提出来一个观点，又是改变音乐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赖加上哨子叫哨赖，是吧？叫哨赖，然后阿拉伯地区把它叫做哨赖，叫做什么？叫哨乃，音译回来成了唢呐。所以说我们只知道后半部分，唢呐是由阿拉伯的哨乃音译过来的，这前半部分是赖加上哨子哨赖，我们传过去之后又回来的，
1: 又回到最根源的地方，最开始的地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它的文化价值太大了，所以说你只有证明了以后，它的文化价值才得以充分的把它表现出来。对，
1: 那在您包括老师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包括艺术生涯的过程当中，您觉得除了传承这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收获，包括也会有很多的阻碍之外，那还有什么地方你会觉得是特别需要挑战的？
0: 说实话啊，我是觉得没什么挑，没有去挑战。我觉得这个词儿不是太好，我是觉得，因为我每次在演奏的过程，或者我是在家里面，比如说最近在建模啊模型的过程中，我就觉得特别的
1: 是一种享受，
0: 对，特别的爽，你知道吧？所以说，对于外界的邀请啊，也是因为我是觉得也是在分享我的这个演奏啊，分享我的音乐训练这些东西，就是肯定是离不开的。对吧？基本功的训练，你再去想为了享受演奏的过程，享受音乐，那也能化掉呀。
1: 是，
0: 对吧？
1: 您就是满满的自驱力，所以您才能投入100%，甚至超过100%的热情。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嘛，就是因为很多孩子可能他们现在的年纪，还没有办法去找到他们觉得特别热爱的事情，但是呢，又在那个当下被家长带领着，可能往音乐方向走是为了您刚才所讲的功利，但是可能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已经破坏掉了这种热情了，因为把它当作是一种工作，那么等到他成年之后，是不是反而会影响他对自己喜欢事物的一个判断呢？
0: 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家孩子也学笛子也学音乐，是吧？所以说我是让他坚持，因为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当时小孩嘛都很正常，练着练着今天兴趣明天又不感兴趣了，都很正常啊。但是你只有让他去坚持的过程中，你发现他还有音乐天赋还不错，你就觉得值得去培养，我觉得将来孩子会感谢你，不是吗？我们成年人也会懒惰呀，更何况是孩子呢，是不是？你说哪一个大师不是没有付出努力就能天生成为这种天才的，是不是？天才也需要去训练呀，对不对？不然你无法把你的东西倒出来，把它展示出来，对吧？
2: 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

0: 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